轉啊，菊花園，佢哋騰騰轉啊，騰騰轉又轉，佢哋騰騰轉啊，菊花園，佢哋騰騰轉啊，騰騰轉又轉，睇龍船，我唔去睇，我要睇雞仔，雞仔大。